也就是说啊 AI 能解决效率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情绪问题，能处理标准化的问题，但是处理不了复杂的人性问题。于是啊，这网友呢就纷纷跟风啊，就说啊 AI 客服最大的本事就是用最礼貌的语气说着最没用的话。再比如这个美国汽车制造业巨头福特啊，宣布要重新聘用数百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来解决自动化系统无法处理的质量问题。简单来说啊，就是 AI 它像一个尖子生一样，课本呢给你背得滚瓜烂熟，各种知识点呢记得特别的牢固，可是一旦进入实践操作阶段，它可能连火花塞啊在哪儿都找不着，属于典型的纸上谈

进入这个暑假的出游旺季啊，那机场呢目前也是迎来了旅客出行的高峰了，不少市民呢带着提前收拾好的行李准备登机啊，但是呢在值机环节呢却遇到了尴尬，明明自己买的是商家标注的标准20寸的登机箱，但是到机场呢却被判定哎这个尺寸是超标的，必须临时办理托运，不仅呢打乱了出行的节奏，还额外产生了托运的费用，那不少旅客呢就直呼哎呀措手不及。那么这个20寸的登机箱标准是怎么定的呢？国航、东航、南航等等主流航司登机箱标准呢都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

20厘米，对应机场行李框的这个规格。但市面上销售的20寸的箱子呢，通常仅指啊箱体对角线，不含这个轮子、拉杆、把手等等凹起的一些地方哈。那这些附件呢，一旦算上的话，这个箱子就会自然生长3厘米到8厘米啊，就塞不进这个行李框了。而有些箱子呢，还有扩容拉链和外置充电口啊，拓展层一拉开，厚度呢可以从20厘米增到24厘米以上。机场以正常使用状态查验，临时收窄配件是难以通过的。那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怎么样可以提前去测量一下啊，以免到了这个机场形成不必要的麻烦呢？那么工程师呢推荐这个家庭啊，可以3步来测量一下，在家里面你可以轻松的去搞定哈。比如说第一个去量一下这个长度，你可以平放在地面，然后收起拉杆，从这个轮底量到拉杆的这个顶部，视线呢要平视，最长边不可以超过55厘米。第二呢，就是量一下这个宽度哈，左右最鼓的地方含这个把手、侧带、卷尺与箱体垂直，读数呢不可以超过40厘米。第三呢，就是说量一下这个厚度，这个量一下前后最厚的地方。

是5公斤到8公斤，那么家用的厨房秤呢，啊，你就可以去自测一下，避免这个超重被托运哈。此外呢，这个购票的时候啊，务必一定要去看清这个行李的一个规则。像这个国航、东航等等全服务航司呢，合规20寸箱可以免费登机，而这个春秋、祥鹏等等差异化航司呢，特价票常常仅含小型的随身包，20寸箱呢需要额外的去付费。那么专家提醒，在家呢自测也需要有几个要点啊，比如说这个箱子平放啊，硬地面，用直角三角板定位，避免视线斜、齿卷弯啊，那选购认准。

商家以登机箱为卖点却没有尽到明确告知义务的，那么我们消费者呢是可以凭着购票的截图、宣传的页面、收费的凭证等等证据，可以依法去进行维权。

这两天这暑运呢正式开启了，旅游预订热潮的序幕啊也已经是拉开了。大数据显示呢，七月四号呢将会迎来暑期首个出行的小高峰。那记者走访宁波旅游市场了解到，今年这个暑期的话呢，主要是以情绪价值、体验型消费为核心的旅行需求持续高涨，像这个亲子游学、海滨海岛游等等玩法呢受到青睐，也成为这个暑期啊旅游市场的新潮。

0: 尔茨海默病患者。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3: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3: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3: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6: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

0: 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7: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6: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7: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6: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8: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6: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7: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6: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7: 别急。

0: 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刚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北京时间

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凝聚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奋力推动基层武装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双向赋能、协同提质。记者江涵、通讯员王莹报道。近日，由高腾岛乡党委政府与乡中心幼儿园共同组成的家访小组，带着精心准备的衣物和关怀，先后走进三户外来务工学生家庭，开展了一场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的夜访活动。夜访中，老师与家长围绕如何合理控制孩子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展开交流，向家长提议用亲子游戏和阅读替代被动刷视频等方式保护孩子们的视力，引导家长从不敢给手机向会陪孩子玩转变。乡政府工作人员也围绕暑期防溺水安全做了提醒宣传。三户受访家长纷纷表示，将花更多时间与精力陪伴守护孩子们的童年。此次家访活动

0: 的育儿痛点，帮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真实又陪伴的童年。据介绍，高唐岛乡还将联合幼儿园开展候鸟守护暑期行动，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带领孩子们走出屏幕，度过一个安全、有趣、童真的暑假。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盛夏六月正是赏荷品莲的好时节，在三门县剑跳镇三河村，昔日的养殖塘围绕着一朵荷花，衍生出了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来听三门台的报道。
2: 走进三门县三河村的台州秋满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像走进一片绿色海洋。微风过处，荷叶翻涌，粉白的荷花点缀其间，清风拂过，

0: 斤我们还卖到那个温州、宁波、杭州、上海，价位按照年份来，两斤到三斤价位就在50以下，还有就是三斤四斤的那就50以上到60。
1: 荷花为甲鱼提供遮阴，甲鱼粪便滋养荷花，河鳖生态循环共生，一塘双收，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利用测算，整个农场一年总产值超1200万元。
2: 当前正值毛豆生长的关键管护期，澧水市青田县方山乡青田绿色山根田鱼养殖专业合作社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开展除草青龙、病虫排查、科学管护等田间作业，全力保障毛豆稳产优质、丰产增收。来听青田台的报道。
3: 在青田县方山乡周坳村毛豆种植基地，连片毛豆长势旺盛，翠绿连片。田间地头，农户们有序开展精细化管护作业，竹笼竹株子室和病虫隐患，工作人员及时拍照记录，线上咨询农技人员，精准施策，科学防控，从源头守住毛豆品质安全。青田绿色山根田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旭清告诉记者：“
4: 种毛豆呢，手续很，比种水稻还麻烦。”初期啊，我们那个苗至少我们要把草和苗的展示管护好，实际上这个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就要防病虫害，看那个它展示开花的时间，每个阶段都要施不同的肥料，一般我们三五天就得看一次。
3: 据了解，青田绿色山根田鱼养殖专业合作社种植面积近200亩，今年新增毛豆种植面积50亩，优选开源6月半，分早熟晚熟两期错峰种植，

0: 作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额外增收。青田绿色山耕田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旭清告诉记者，
1: 这片田是那个地上田，就是利用不起来了，你水种水倒是没有水的，这个田块也特别小，这个是地，我们为了增加那个我们那个农民的收入啊，把那个土地从利用起来，带动村民啊一起给种起来吧，多一条出路，让他们有地方去挣钱。
2: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新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1: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

0: 十一号是世界二
1: 次。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6: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

0: 这里是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今天推送的原创歌曲呢，是《那张纸是我的天空》。这首歌的作者浅水蓝鱼来自安徽黄山，谈到这首歌的创作初衷，他这样介绍：
1: 各位象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浅水蓝鱼。象山有一群手拉手义工，他们发起了一个叫一张纸献爱心的行动，收集废旧报纸卖掉换成学费，送给那些读不起书

0: 如果唱起这首歌，你快乐吗？
1: 嗯，我觉得我很快乐，因为最近吃嗨了，然后呢，在空调房里面看着电视剧，一下下吃着冰棍，太爽了吧！我很快乐，哎，但是听说有个地方的人不快乐。哪的人不快乐呢？我最近刷到了这个自媒体上面啊，这个朋友说法国他没空调，他快热爆了。

也很幸福了啊。30号几度对我们来说还是很热的啊，那我们还是可以钻在空调房里面。听说有些国家是没有空调的，我真的我以前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我理所当然认为哪儿都有空调，但是其实会有很多国家根本没有空调。像就是刷视频刷到了这个法国没空调嘛，我以为法国这么欢迎的一个地方怎么会没有空调呢，但咱们真的没有，欧洲很多国家都没有空调。这个指的没有空调是什么呢，就是普及率特别特别的低，比如说除了法国以外，像英国德国这些西欧国家，他们的家庭的空调普及率都在5%-25%之间。

给大家推荐推荐那个夏天比较舒适，对吧？没有夏天最好。然后最好还有什么呢？我还有个愿望，就是那个地方没有蚊子。哎，我觉得这个地方夏天的时候去玩太合适了。暑期来了，给大家推荐推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啥地方呀？没夏天，没蚊子。我们中国还是有的呢。

北的河滩草原，有人呢特别喜欢装一袋土豆，垒个窑烧起来，最后收获一窑满鞋泥土芬芳的烤土豆。有人呢喜欢带上酿皮、凉面还有酸奶，去美丽的草地聊天畅饮，其实呢就是野餐。有的人重磅出行宰羊，架起烧烤架，煮上一锅羊肉，再烧上一顿的，哎，这个面啊，你都没有听到过。我们这儿是不这么做的啊，那个面叫嘎面片，这个字儿还挺难写的，上面一个奶，下面一个小，嘎面片，你没有听到过，吃过吗？听说他们那儿煮上这样的一锅面片，然后边喝酒边唱歌，哎呀，乐得不行。在整个青海没有浪山的夏天就不叫夏天，毕竟啊，夏天在他们那儿比较短暂，所以人们。

美景，还是说穿越历史长河的神话和传奇，这个城市呢一直都吸引着很多人前往。连续很多年啊，这都评为了居住最幸福的城市，一点都不虚。它的治愈和幸福也从来不仅仅只是人类，有雪豹，有荒漠猫，还有藏羚羊，还有舍利，这里同样给高原珍稀的动物们提供了庇护的天堂。很多人也在这儿啊找到了治愈心灵的灵魂所依。只是这夏天以来，什么雪山大河无人区，什么理想诗句和那无尽的歌唱，都先得往边上放一放，先来世界凉爽城市西宁美美的避个暑吧。

于高原上的各种珍稀动物，所以到了西宁啊，很红很红的西宁野生动物园是一定要去的。这里有太多你没有见过的动物了，经常关注西宁野生动物园的人哈，啊，不仅忘不了这个东西，我还得去查，真的，我一开始还去查这个怎么念，然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有种动物，因为跟我的生肖有关系嘛，叫兔狲，就是犬字旁一个孙子的孙，兔狲。哎呀，就很多人可能忘不了它，见过的话啊，也应该会记得傲雪，雪豹，傲雪，它长得一点都不像豹那种。哎，它长得有豹的那种俊俏，然后又有猫的那种温顺啊，反正就很好看。这是2016年国内首只人工繁育成活的小雪豹。当时啊，这只雪豹在中国高原珍稀动物的繁殖史上也是引起了轰动的。西宁野生动物园因此更为知名了。那除了是野生动物园，它还有块牌子叫青。

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可以说是承担着青海省野生动物的救护和放归职能的。那在西宁啊，野生动物资源是极其丰富的，西宁人和野生动物们有同样的家园，也有着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保护欲。20多种珍稀动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包括了棕熊、岩羊、白唇鹿、马鹿、园羚，还有蓝马鸡，这些你听都没有听到过的野生动物，以及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雪豹，还有荒漠猫啊，兔狲。来西宁的人都说要感受哦，就是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不用去荒无人烟的西西，就是可可西里和高原腹地了。

墨家街、千年新千夜市，还有下南关街等等。西宁的美食也是很赞的，也是我们这儿吃不到的这些种类。所以呢，我们出门还是要说一说无法抗拒的西北风味儿哦。到一个地方怎么能没好吃的呢？对吧？按照惯例，到访一座城，如何都是避不开尝一尝这儿特色的。

年就有了。悉尼人特别爱吃羊嘛，吃的也很猛啊，毕竟这生于高原上被丰沛的水草滋养，在辽阔世界里吃冬虫夏草长大的羊怎么能差呢？哎呀，这吃了这儿的羊，这身体也是暖起来了。简单的烹饪成就高级的风味，好比就是手抓羊肉，对吧？你看啥就是炖呢、啊、放的酱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佐料都不下，对吧？就是光光手抓羊，哎呀我馋了，没有人能抵挡得住这一口肉的诱惑，肥而不腻，细腻可口。要是不过瘾啊，或者吃腻了，悉尼人会再端上来一锅的，哎，叫杭锅羊肉。不怕你不爱，就怕你爱到停。

0: 挺有点潮潮的湿湿的吧，白天是挺热的。根据你自己不同的喜好，比如有人更加喜欢昆明的城市的那种环境和美食，对吧？晚上可能热闹地方会多一点儿。
1: 填浙江省政府民生实事建设体彩公益助残点300个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县探索公益加就业助残模式的一项创新实践。记者江涵报道，近日由高唐岛乡党委政府与乡中心幼儿园共同组成的家访小组，带着精心准备的衣物和关怀，先后走进3户外来务工学生家庭，开展了一场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的夜访活动。夜访中，老师与家长围绕如何合理控制孩子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展开了交流，引导家长从不敢给手机向会陪孩子玩转变。记者郑丽敏报道，近日象山石

家小筑工作室内，一场以中医药养生为主题的村民康养沙龙如期开展。20余名热心康养的村民欢聚一堂，在美食、科普与手工体验中，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这是图慈镇成人学校发展性培育项目村民康养课堂，乡镇成效中医药文化科普传承的特色实践活动。好的，以上就是本次象山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陈雅琴编辑，于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103.9 107.3，为您送上其他精彩节目。

0: 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0: 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

0: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3: 哎，你第一次忘了嘞，我是到多了嘞，咋做做呢？
1: 我来帮啊！
4: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5: 亚妈毕业个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6: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1: 我来帮啊！
6: 喊个毛帮，
3: 喊毛帮呢？
4: 俺帮嘞。
5: 啥毛帮？
1: 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11:30，当65022744，送江西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人家少放油，那你说你这个茄子怎么烧呢？不能定制啊，你就别吃了啊！啊，你又点这个又要吃，吃的又喷啊，这个事儿呢办的就不太地道了。那么也会有一些网友呢，站在这个顾客的这一方的啊，他说啊，怎么地啊，这个搞个免费试吃就不让人说实话了吗？那本来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口味呢都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说啊，你这个菜呢就是又油又辣，人家只是说了句实话，哎，这个叫做行使消费者评价权，你不能说搞免费试吃你就让人家闭嘴了，对不对？搞活动引流，人家花时间呢排队啊来给你捧场，吃完了说句真话那是天经地义啊，还把人家这个评价呢打印出来贴在门口，配红色的大字，让路人呢全部都来围观来评判，这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公开处刑。那老板这个行为呢网友就说难道又地道吗？所以说站在谁的角度啊，好像都挺有道理的，但是吧，这个个人觉得是属于没有提前沟通好，没有提前明确活动的规则。你说这个商家在搞免费试

也不用担心被开除，本来也没有打算常干，对不对？那么他的好奇心呢又大，还会拍视频，看到离谱的事呢，第一反应不是沉默，而是把它拍下来发到网上。看，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特别恶心的事儿啊！就这样一个没有被社会驯化的人走进了一个已经被潜规则淹透了的行业，自然这个遮羞布呢就全部被扯烂了。啊，那为什么还是没有被驯化呢？啊，他们还没有学会，这很正常啊。他们还不知道原来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他们也没有被行业惯例这四个字呢洗脑，所以这个质检员们赶紧呢，好多多曝光，这个天天315呢就靠你们了哈。不过呢，咱去这个打暑假工的时候啊，也得注意一下，凡是入职前要你交钱的，一律转身就走啊！不管是交这个押金的，交这个培训费、保证金，还是什么工牌费，名字随便他换，本质都是坑。

的转型有着极强的现实必要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快递包装啊，看似是单一问题，实则呢涉及到啊这个消费者、商家、电商平台、快递企业等等多个方面、多个环节。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宁波在这个快递包装减量当中呢，也是做出了一些改变哈。哪些呢？啊，这个强制国标在实施过程当中是否会遭遇落地难呢？如何来破解呢？我们来看一下。快递量的飙升使得快递包装废弃物呢产量随之增长。那么中国工程院院士呢透露说啊，我国快递包装废弃物总量呢已经是接近每年2000万吨。快递过度包装啊，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加重这个固废处理的压力，也会推高

的仓库守护消防安全，需要每一个业主使用人自觉地遵守消防安全这个规定，不堆放杂物，不占用通道，不仅是公共卫生，也是个人素养的一面。我国法律呢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的通道。第60条第一款第三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阿肖提醒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如果大家发现有违规堆放杂物等安全隐患，可以向物业反映或者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发现火情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来说明起火地点、火势的大小。

0: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健康快乐每一天。

亲人，他的日子仍然是不好过的。由于过敏源是千奇百怪，很多人过敏与季节是并没有太大关系，不堪过敏之苦。他们中有些朋友选择上网求医问药，但是搜到的信息却是五花八门，真伪难辨。为了避免过敏新人掉入抗敏的陷阱，今天雅欣就搜集了一些与治疗预防过敏有关的谣言，帮他们拨开迷雾，寻找真相。过敏是可以遗传的，家人的药自己也能涂，但真相是一定要由专业医生诊断后来对症治疗。众所周知啊，过敏体质是具有遗传性的，因此不少人会出现和家人类似的过敏症状。这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既然过敏症状相同，那涂同一种药膏就应该是有效的，这种说法科学吗？对此啊，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吴玲玲表示，治疗过敏性的皮肤病呢，并非是

度的外用药，不能是一概而论的。头面部、手掌、足底、会阴部等特殊部位的用药都会比较特殊，比如说面部就不能够长期涂含有激素的药膏，因为面部毛囊皮脂腺比较发达，极易引发毛囊性皮肤病，特别是长期用含激素药膏的患者，在停药后或出现严重的激素依赖性皮炎。因此啊，家人的药自己也能涂的说法是不对的。专家建议道，出现过敏性皮肤病还需要到正规医院由专业医生诊断后来对症治疗才是最好的。吃某些食物可以防过敏吗？真相是，没有食物能够直接预防过敏。

当这个人再次吃桃子时，致敏肥大细胞就会破裂，其一方面会释放自己固有的成分，比如组胺，而另一方面会合成新成分，比如白三烯、前列腺素第二等炎性介质，进而迅速导致皮肤瘙痒，或者出现风团、流眼泪、打喷嚏、哮喘等等不良反应，甚至还会出现心慌、憋气、血压下降等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危及生命。网上列举的抗过敏食物虽然对健康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不过呀，它们并不能迅速的完整切断上述过程，因此不能产生预防过敏的效果。维生素 C、维生素 D、花青素。

每个月呢就是打到我们的工资卡里边，哎，或者是反正某一张银行卡里吧。哎，古时候的人没有银行卡呀，他们都上哪儿去领工资呢？他们一个月工资是多少呀？好不好奇呢？准备好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古代官员一个月工资是多少，他们都去哪儿领嘞？先告诉你们一个答案，今天啊，薪酬体系很多地方都能从过去找到影子，你可永远不能小瞧古人的智慧哟。来吧，您的账户入账。

国君都会通过授予彩翼的方式来御其事，就是说按照爵颁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以及是土地上的劳动者，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分田定禄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随着采邑分封制逐步的废除，各国大力发展农耕，并且把储备的谷物作为酬劳发给手下的官员。西汉初啊，朝廷开始以钱币的形式向百姓来征收税赋，钱币因而成为了汉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也理所当然的被加入到了官员的薪酬体系当中去喽。由此就诞生了俸钱或者是俸用钱。

呢安排的领取地点就稍微远一些，收入比较低下的无名小卒，没车没马的，就让他们在京师附近来领取。如果说好巧不巧，大家职级都差不多，那么就采用最公平抽签这样的方法来确定去向。而定位到不同的时代，随着漕运的发展，俸禄领取的地点也。

程当中难免状况百出，要么就是政府暂时缺钱拖欠工资啦，要么就是官员自己有特殊情况没办法及时前往领取，要么就是官员需要用钱想要提前预支的，更有甚者会因为战争殃及粮仓不得不提前清仓发放俸禄。明英宗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闹剧，当时啊，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野先俘获之后，首都惶恐，兵部侍郎于谦力排南迁之意，进请固守，并建议将沿河漕运官军调集北京，编入神机营训练备战。可这样一来呢，无人看管的通州粮仓就会荒废了呀，紧急调运时间

0: 4例，而白居易一个人的作品就占了40例。
1: 明清时期呢，两者就没了什么明显区别了。而根据不同朝代的政策，地方官员之间的俸禄标准也是不完全统一的。横向对比一下，历代之间的俸禄标准也各不相同。细数下来，唐代官员的收入水平相对是比较高的，比起唐代，宋代官员呢还要更上一层楼，收入状况令人羡慕。宋代虽然还是发钱和食物，但名目多了很多，一言以蔽之，福利相当好，照顾到了官员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那时候呢就有了公款报销，比如招待费。而大明王朝就是个反面代表啦，他们不喜欢老老实实发俸禄，经常弄些药。

当小孩子一样对待，不要去那遥远的地方，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让你紧紧地拥入怀中。在乌云密布的冬夜，可是你就像梦一般的消失，再也不见。今年也要一起去海边，要一起去看很多很多的电影，我们约好的，不是吗？浪潮拍打前进，不经意的又往回退。海边只有我一个人，也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悲伤，只是一味的走着走着，突然之间有人跟我打招呼，我看着他，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话，那就好了。我会紧紧地抓住你的臂膀，骂你是个大笨蛋，然后亲你一下，即使只是谎言，也要紧紧地搂着你，因为我真的真的很想再见到你。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会这么的入神，可能是歌曲当中所描述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纯

炫酷，但也请不要让平衡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驾驶合规交通工具，营造良好交通秩序。

这个只有在深夜才有灵感写歌的才子，并且还是用猫头鹰之城这样的名字来给自己命了个艺名，这是来自 All City 的一首 Fireflies。 现在肯定还没有熬夜的习惯了，这是早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有熬夜的习惯，而且他总是习惯性在深夜才会有灵感创作，所以才有这样的名字和由来。13:36继续听到 Kelly Sweet

0: 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牌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4:46，这里依然是热血收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来自 Tank， 2006年发行的个人的首张创作专辑里面，是他和 Selena 合作的作品，独唱情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接下来我们来收盘见分晓。今天 A 股市场收盘呢，3803只个股呢出现反弹，红盘报收，平盘家数是96家，下跌家数呢有1622家。整体沪深两市呢都是小幅收红的，沪综指呢全天报收在4043.64点，上涨了14.74点，涨0.37%，成交金额1465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呢收涨了0.64%，最终报收在15597.51点，成交金额呢是17169亿元。北证50呢，今天呢反弹1.71%，最终报收在1287.82点，成交金额230亿元。今天。

0: 市场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应该说总体走势啊还是非常给力的。第一呢，在这个昨天啊普跌集结大跌的背景下来讲，大家看今天是非常明显的给出了快速的一个反攻。虽然说指数这块有点小冲和回落，但是呢，从行业板块概念指数的一种基本驱动来讲的话，是非常清晰的空翻多资金回流。那在这位置上，之所以出现指数的冲和回落，然后个股精彩纷呈，最主要一点是权重的高价高位的一些标的，还是属于啊承压比较明显的一种态势，主动性就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呢，我们看到八类的一些概念股，不管是船舶呀、航空啊，还有这个前期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主动性调整，并且已经达到三浪调整末端的一些啊这个代表板块啊，比如说像鸿航天这些赛道板块，基本上都是什么出现了快速的一个啊空翻多。

在这个中商品当中，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二级市场当中，应该说今天市场热度，应该说表现的明显什么大幅增强，比昨天的啊这个市场环境大幅改善。第一啊，涨幅榜系列来讲，我看了一下，9%以上的上涨个股家数就达到了接近180家，而且呢，众多的一些科技啊，还有一些这个机器人啊，或者是我们所说一些传统赛道，也有部分标的出现了什么强势的攻击。那5个点以上的上涨数据家数也是啊过。达到了这个非常给力的接近10%啊这个水平，3个点以上的数据水平也已经是什么过了接近1300点的这个数据了。那这个数据来讲也是啊非常给力的一种基本情况。那有人可能会比较担心说，哎呦，那跌幅榜当中好像貌似啊跌幅超9%的家数还是有60多家，但跟昨天180来家数据对比的话是大幅减少。

0: 这个整个大级别的一个调整到末端背景下形成这样的一个转向信号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意味着进入到七月的七月初七月中的一个时间窗口，就是什么，是这个赛道板块继续发力轮涨补涨的一种动能条件。所以从大的一个逻辑来讲的话，核心主线仍然是趋势的做盘逻辑，但是有一点，买股票的时候一定要什么，把握三级两高的一些相对底部位置的一些二三级的一些带有品种做积极博弈。那么在三买博弈的背景下来讲，一定要分批建仓，一买站位，二买摊低成本，三买有所突破。那对于传统的分周期方向，我觉得也有波段的机会，比如说像保险呢、证券呢，还有一些有色为代表的分周期方向，它都会有一定的反弹的博弈机会。但这个基本面的逻辑来讲的话，支持波段的逻辑，并不支持反转的逻辑。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再和东梁来聊聊目前的市场。今天呢，整体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机器人出现了全线的爆发之外， AI 硬件同样展开了一定的反弹，像 PCB 这样一些细分的方向表现还相对亮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半导体材料是陷入到了调整，其中像电子特器还有光刻胶这些方向整体是领跌的。所以虽然市场出现了一种修复的态势，但是量呢

啊，包括这两天的今天的贵金属，还有一些部件都出现明显的反弹。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原来他们是下跌的，一直跌的时间周期也比较长。那到了中报预披露的一个阶段里面，一部分公司的业绩预增的公告，可能就激发了对这个板块的这样一个关注。所以我认为这种高低的切换，可能是未来七月份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节逗。那么大家的关注思路上，应该是逢低去关注，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一些。我们先来把大盘的这个方向上来谈一谈我的看法啊。大盘本周的整体的走势，我认为还是一个整体向上试探几次之后有一定的压力。比如说上周的一个高点在4150之上，一个大阳线冲高之后，第二天直接一根阴线放量就杀了回来，这说明在4150上方有压力。那本周呢，周三的高点也是接近了4150，最高点是4143，也说明上方有压力。这两次的相同点是什么？成交量都几乎是一个最高点的成交量，本周的高点成交量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最高成交量。那在结合之

是不是有新的这样一个动向？耐心等待。第二一个呢，从资金面上，上周我们提到过7月初，那么在6月30号之前的短期逆回购补充资金之后，它会是一个回笼的一个状态。你看本周资金整体回笼的压，大家看到了资金面上的一些影响盘面上也有哪些变化。所以呢，我们要等待。那下周的时候要观察，就是7月5号有3个月的买断资金回购到期，咱们看一看蓄量的是增量还是回笼资金。 那么，如果是回笼资金的情况之下，大家还要保持一定的谨慎，这是从资金面角度观察。那么第三呢，就是从这个国际环境还有板块的变化来看呢。

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大家还是要盯一盯这些低位品种的一些变化啊，别只盯着那些科技的这些新的变化，因为低位的品种里面很多已经呈现出一些机会。你比如说证券，对吧？证券的话，7月6号迎来交易的新规啊，那么盘后啊，覆盖全市场的增加半小时的这样一个交易，那么证券板块本周的这样一个活跃，是不是也有一些看点？注意，再有一个像保险板块异动。消息面上也看到很多创新药获批申请的一些消息，这些呢逢低关注。再一个，比如说像机器人今天的这个概念的变方向，也可以进行去继续的来盯一盯。那么所以在科技的领域当中，并不是全部的都有一定压力，所以我认为像机器人概念的这些相关的科技，还有包括像 AI 眼镜相关的这些光学相关的科技，还有包括像 micro LED 的这种光链接替代铜链接这样一个趋势，这类的话呢还可以继续来进行盯一盯。我认为这些底位的品种里面，大家不妨进行研究一下啊，还是可以的。至于其他的几个指数啊，比如说像创业板指数，大家注意一下压力，因为技术形态上多次冲高回落啊，又出现一个平台的下破。而科创50指数走势上也是连续3天的这样一个调整，虽然有些反弹，但涨幅过高的这样一个技术形态。

0: 等待，一边观察着这个中报业绩预告，对吧？一边去盯着这个低位品种市场资金的异动咱们去寻找机会可能会更加的踏实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是，这个指向小周期还有关键下探的动作，因为前面这波的上涨啊，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三个月的上涨，已经是2.34倍的涨幅。那么这种涨幅背景下，它突破历史新高之后呢，就是回踩还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呢，五月线的乖离率修复一下也是必要的。但是从中长期来讲，我看了一下它的基本面来讲的话，是经理成长设备还有相关的装修设备为主。那么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去年是有所亏损。 今年一季报也有所这个业绩不预期，但是呢，从这个基本的一个这个毛利率啊，包括它的一个热点三到第三代半导体和存储芯片华为海思啊等等为基本的属性来讲的话，我倾向于它还有什么，就是这波充分调整之后还会有再次发力攻击的这种条件，只不过说需要等一点时间，毕竟啊，它这波攻击是什么？是属于这个重要的底部位置的第一次的发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底部第一次发力背景下来讲，我原则上认为这是什么？四浪的调整，这个四浪调整价值中枢狠一点的话。 就在60到65之间位置，不狠。

的整体走势前段时间它自身的涨幅也是比较大。那么第二呢，从它的业绩的整体的增速情况来看，一季度增速营收增长是21%，但是在最近的一次股东户数观察期，比如说一季度的时候啊，股东户数是出现明显的分散的。那么我认为是一个，首先随着板块热度的这样一个上涨，资金不排除有短期追捧的现象。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可以暂时能等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中报看看同类公司会不会有业绩的增长。好歹它的市盈率现在动态只有80多倍啊，还能有一定的反复。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第一步步仓，第二如果有一定的反弹，成本区附近可以。

主要原因我认为可能和最近一些卫星发射的一些事件驱动可能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它的成交量呢相比前两次都是明显的不足，所以呢从这个量能的角度还有调整结构来看，短期内是一个反弹的走势。那么后期是否能走出一个反转向上的状态，那么还要看一下68.68这个位置啊，最近上涨之后如果再回来不跌破

0: 翠霞688981中芯国际成本160三成仓位，后市还有机会吗？
1: 对于这个中芯国际来讲的话，它的基本面逻辑应该是非常清晰的，近期的一个遇阻回落，形成一个高位的一个对住顶的结构，基本上是什么这波的一个攻击浪击结构完成之后的一个技术回踩。那这种回踩呢，我觉得130到135块钱有价值中芯强势升。从这个基本结构来讲的话，月线图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大阴浪啊，是从36块钱涨到重要的一个什么153块钱。那么这波的一个中间的二浪 ABC 调整之后啊，这是三浪一走完之后的小五浪走完之后的遇阻回落。那这位置的三浪二技术调整，原则上来讲的话，只要不破下方的这个126块钱。

0: 多数上涨，其中的贵金属涨幅居前，汇银上涨了4.31%。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王俊先生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情况。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期货市场收盘，51个品种上涨，23个品种下跌。集装箱运价指数上涨超过3.7%，黄金期货反弹2.36%，白银期货上涨4.31%。有色类期货品种大多数上涨，碳酸锂涨幅超过2.4%，另外铝、锡、铝合金涨幅超过1%，能化品种全线上涨，合成橡胶上涨超过3.2%，另外 LPG、石油沥青涨幅也超过2%，聚丙烯、苯乙烯等11个化工品涨幅超过1%。今天黑色系有涨有跌，其中焦煤、焦炭、铁合金上涨超过1%，铁矿石下跌超过1.7%，农产品涨跌各半，像棕榈油、玉。

市商的机制方面呢，在技术方面也全部的跑通。那第二个呢，非除主动的 ETF 也是顺应全球成熟市场的趋势。海外主动的 ETF 规模已经突破了2.3万亿美元。美国目前新发的 ETF 呢，超过80%是主动 ETF 的相应的品种。国内的主动管理的 ETF 目前还是一个市场的空白。第三个呢，也是更好的匹配啊，目前行业和市场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近年呢 ，A 股震荡分化是典型的结构性的行情。单纯的被动的指数基金和主动管理的权益基金呢，各有优势和劣势。主动 ETF 可以结合两者的优势，可以更好的满足呢投资者

0: 选择行业，自主的进行个股筛选和组合调整。那这个呢，可能会加剧某一些热门赛道的拥挤度。对于这种看法，您认同吗？
1: 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啊。那一方面呢，为了获取超额收益，一部分的主动 ETF 基金经理呢，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呢，倾向买入当下景气度高、上涨比较快的热门赛道的股票啊。另外呢，主动 ETF 每日披露的持仓会被市场快速的捕捉啊，可能引起市场资金的跟风买入，短期呢会提升了市场的交易的拥挤度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呢，热门赛道形成呢是以基金的发行、渠道的推广、媒体的传播都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行业未来发展是需要根据政策的倡导，更多的采用逆向投资。

0: 有经历过的生活。
1: 然后呢，就是像这样的村庄，其实目前来说，在很多地方也在逐渐的，在年轻人里面逐渐在有这个意识去改变传统的那样的一种千村一面、千城一面的方式来去发展这种个性。
0: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软价值的规律，我们也研究过很多案例。就是说，一个是要发挥我们这些创作者或者是创造者的这种能动性，让他不停地去冒出新点子，帮他去实现，帮他去落地，帮他去试错，甚至帮他去失败。
1: 对。
2: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刘。

0: 能大家在这个公交站外排队的时候，还没有开放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在站里排队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很偶然，你会发现。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各个的这种所谓的一些以前的有经验的人，在于各个这种平台上发布的一些内容，
1: 对，
0: 才能够了解。
1: 对，你说我们经常也上各种这个社交媒体，我们都有这个体验，就说一个帖子会火，它的确是有偶然性的，对吧？可能我就是说啊，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今天看到了黄山的日出，关键在哪？关键在于我订到了这样一个酒店，
0: 对，我能第一名，第一个索道车上去。
1: 对，你可能就发了这么一个帖子，你可能就完了。但是很可能这个帖子就爆火了，
0: 对，
1: 对吧？
0: 可能就这个酒店就爆火了，
1: 这个酒店就爆火了。对，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深深的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种软价值创造它的这种偶然性。但是就像你说的，你前面所有这些工作不做是不行的，做了不一定火，但是不做你一定没有火的机会。同时你火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有前头的大量的工作去承接你的这个破天富贵，
0: 是，
1: 对吧？就像我们很多的地方现在都出现这个问题，平时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接待能力的，那么你是不是做好了各种

0: 道。
1: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的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0: 不少投资者可能将海外行业 ETF 等同于北向短线资金，认为其交易随性，快进快出，以短期炒作博弈为主。但此次 Roundtail Memory ETF 拥有独立的资金属性与运作逻辑，也是本次调仓分量十足、意义深远的核心原因。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分析，
2: 过去几年呢 ，A 股存储板块长期存在显著的估值折价，海外资金始终是将国产存储归类为区域性题材资产，不会与三星、美光等国际巨头做统一对标定价。而这次全球头部纯存储 ETF 的主动纳入，意味着全球资金的估值评价框架也在重构。2026年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

五一好玩又出片，胡闹厨房城夏日乡村游新晋顶流，永康太平新村生态美景引客流，农创集市助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借至中外顶尖农科力量，象山红美人开展全面技术会诊。记者罗露、李朝辉报道。 象山红美人作为当地20余年培育的高端柑橘品牌，产业规模大，市场知名度高， 当前正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瓶颈期。近日，一场汇聚了中外顶尖农科力量的红美人产业技术研讨会在象山举办，国内顶尖的四维健体栽培技术

全县栽培面积达10万余亩，其中红美人士象山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的精品杂柑品种，凭借皮薄多汁、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深受市场青睐，被誉为“橘中爱马仕”。 2025年象山柑橘区域公用品牌价值高达38.4亿元，位居全省第二。立足产业优势，聚焦技术短板，象山县柑橘产业联盟也明确了

海风尽情释放活力。海边特色市集汇集网红小吃、象山特色文创，狂吃游玩一站式实现。夜幕降临，现场乐队、露天电影、滨海烧烤同步上线，烟火与音乐交织，氛围感十足的沙滩夜生活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旅居板块围绕亲子、国风两大特色，多家酒店推出差异化端午民俗体验。象山绿城喜来登主打亲子度假，开设艾草锤、拼豆手作，配套萌宠互动、儿童卡丁车、恒温泳池、室内乐园，适配全家庭休闲需求。黄金海岸雷迪森深耕非遗宋景手作，讲师现场科普制造文化，并指导手工创作，游客亲手制作专属端午纪念品，沉浸式感受宋韵文化。松兰山海景大酒店打造国风度假场景，推出包粽子、踏扇、香包、蓝眼泪手绘、国风美甲等特色

0: 彩。来自各地的年轻游客三两结伴，在青山绿水间缓缓漫开。上海游客王婷说：“
1: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感觉很出片，每一个角落就是都挺出片的，包括那边，然后这个胡闹的牌子这边。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做饭嘛，然后就是过来做一下，可能是泰式料理。”
0: 永康游客方义欧说：“
2: 我是陪朋友一起来这边玩的，说这边做饭拍照特别有趣，也特别好看，然后在做饭过程中体验这些乐趣也特别好玩。”
0: 和传统农家不同，胡闹厨房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美食 DIY 与社交打卡深度融合。烹饪环节包含三款经典泰式菜品，操作门槛低，即便很少下厨的年轻人也能独立完成高颜值的创意餐食。武夷一水间民宿胡闹厨房主理人陈晨说：“
3: 目前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动手

全新打造的农创集市规划设置6个固定摊位及1处饮食餐车位，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对外出租，实现规范化运营。同时，村内持续完善集市配套功能，规划建设农副产品展示厅与游客休闲休息区，依托生态美景引流聚客，以乡村美景带动农产品热销，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目前，该集市正在

0: 什么急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1: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
5: 那还不是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6: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

0: 氛围。
1: 我想和你坐享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2: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2: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快乐，因为最近吃嗨了，然后呢，在空调房里面看着电视剧情线上吃着冰棍，太爽了吧！我很快乐，哎，但是听说有个地方的人不快乐。哪的人不快乐呢？我最近刷到了这个自媒体上面啊，这个朋友说法国他没空调，他快热爆了。最近嘛，就是有一场非常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

拖鞋到路上去走的话，你的鞋底会被热化的。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在哪里呢？全球公认最热的十个地方全部集中在了西亚北非，还有呢美国西部的沙漠或者是盆地。像我们中国啊，你想说哪里最热，能想到的是哪里？吐鲁番啊，对吧？就觉得那儿是已经最热最热了，火焰山啊，哎，我们吐鲁番，哎，第11位，差一点点就可以进前10了。

牦牛群啊，这悠哉悠哉的。土拨鼠呢，从那儿绿的冒油的草地里面会钻出来。嘿，此生我还没见过土拨鼠，真实的土拨鼠哈、啊，就不是在视频里看到那种。这真的很像是草原精灵偷偷的瞧一眼人间啊，又钻回去了。再来上一杯甜茶，配上糌粑，然后呢，这个草原的故事，你不用幻想的太远，全在这一口暖乎乎的甜蜜当中了。啊，你想二十来度。十五六度，喝上一杯热热的草原奶茶，呵呵，你就想象像在现在空调房里面喝上一杯热奶茶是一样的。

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里头呢安放着上百件的古代文物，比如说像秦隋唐时期的青铜器，还有金银器、陶瓷器等等。对了啊，它叫做古道博物馆。接着呢，还有文成公主庙，也是非常值得一看。静静伫立在日月山的庙宇，向无数过往的路人歌颂着一位女性的功绩。在西宁的周边呢，你一定要到一下这个叫塔尔寺。塔尔寺又叫做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寺内金顶辉煌，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圣地。

川湖泊是颠覆西北印象的另一种美。西宁周边呢，有原生态的千姿湖，壮美的祁连大草原，有贵德国家地质公园，一路可以说都是风景，而且我觉得完全有别于我们南方啊。哎呀，真的，人有时候就是出去向往你自己从来没见过的那些美景哈。你往西去啊，你还能打卡、啊、网红 G315 天空公路，感受一把大西北的旷野。如果今天我在节目里面不说，大家有多少朋友知道西宁，又有多少人知道西宁是一个没有夜店、没有蚊子的凉爽世界凉都？哎呀，说西宁城只有世界凉都这个称呼吗？可能它被严重的低估喽。黄水从西宁这座城市川流而过，奔向黄河的怀抱。它呀是西宁人真正的母亲河，孕育了河黄谷地两岸的肥沃与文明。金光洒

是在夏天，漫步在公园里，你也不会觉得太过燥热。如果说时间充裕呢，你还可以去临近的南禅寺、法幢寺里面烧香祈福。而另一处人民公园，更是夏日里的城市氧吧。有一位博主叫娜娜，博主娜娜她就说了，这个蓝天白云配上绿油油的植物，在这儿真的可以发一整天的呆。第二天呢，你可以去一下东关清真大寺，作为青海最大的清真寺，这一栋富有伊斯兰教特色的建筑早就已经，这个是西宁啊，就是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

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6到34度，森林火险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今天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今天气温是26到24度。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0: 共识，酸得过瘾，辣得任性。那么为了接下来这一口惊喜，谁还舍得早睡呀？
1: 别睡了别睡了，起来嗨吧。
2: Part 1， 南宁夜宵藏着多少怪奇花样。
0: 有人问了，哎，南宁人他为什么不睡觉呀？答案大概就要从地图上找一找了。南宁是我国少数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城市，每年的夏季高温漫长，十一二月还脱不掉身上的短袖也是常有的。南宁牛仔也因此染上了个昼伏夜出的性子。我是不是骨子里就是南宁人啊？钟爱夜晚出门兜个风贪凉，而另一方面呢，鲜活的街头美食文化也为闲适的南宁人留足了每天生活的延长线。炎热的气候为广西作物提供了快速生长更迭的环境，外加上作为省会区位条件优越，所以南宁的餐桌上啊，物产多样性减少。

0: 料，这舌尖能够领略到热带风味。煮螺则是当地人最习惯的南宁味，召唤着不少人童年时坐在树下撩螺的记忆。老汤们吃完螺肉还会再饮上两口汤，细细品味一下精华所在。除了撸串撩螺，南宁油仔也钟爱挑战不少夜市硬菜。柠檬鸭无疑是最具广西特色的存在，柠檬的酸完全的消解着鸭肉的腥味，两广保一切这样的习惯在南宁也是适用的。夜市的炭炉里盛得下百种浓郁滋味，鸡煲、牛杂煲，还有酸味浓郁的鸭脚煲。钟爱滋补的养生派呢，就会来上一碗滋补身心的炖盅，每口汤都能品出来满足。
1: Part 2， 南宁的夜嗦粉嗦不停。
0: 南宁人可是一句话叫不可一日无粉，对米粉的偏爱甚至是突破了日与夜的边界。不仅晨起上学，上班之前要嗦嗦嗦嗦上一碗粉，连凌晨的夜宵摊上也是照嗦不误的。作为水稻大省，广西各市都把米粉吃出花来了。除了初代网红桂林米粉。

0: 糖水酸野，酸酸甜甜是南宁。哇哦，
1: 在肉食和碳水宇宙中大快朵颐之后，人们啊都特别喜欢到糖水摊儿来寻一份清爽。对于被暑热长期笼罩的南宁人来说，拯救口干舌燥的糖水属实是生活必需品。玉米马蹄糖水、红豆芋圆，还有香芋西米露，实现着五谷和水果的奇妙组合，充分实现了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民在吃水果这件事上那更显豪气了。一个个酸野摊位前集合着十几种热带应季水果，在这儿呢，李子、木瓜、番石榴、杨桃，万物皆可酸，拌上辣椒盐还有甘草盐这些魔法粉末。

0: 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2: 哎，下班了！
0: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3: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4: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3: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4: 好，下面散会。
5: 耶，下班，下班了，
3: 下班了，快走，快走。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3: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儿头条，全程扫描奇葩事件，趣味新闻大放送，下下下下班头条。
1: 好的，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下班头条。连日来呢，欧洲多地呢遭遇了极端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温度呢连续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酷暑催生的制冷荒，让远在万里外的宁波空调企业呢精准地接住了这波流量。总部呢位于宁波鄞州的奥克斯空调，成为这场欧洲抢货潮里面增长最猛的中国品牌之一。今日欧洲多国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6月19号到25号呢，多地经历了有记录以来

从京东方面了解到呢，其旗下的欧洲的零售品牌，它平台数据显示呢，降温品类全线走红，同期空调产品的销售呢，环比六月第一周激增了40倍，多个中国品牌的移动空调更是多次的处在一个售罄的状态，落地扇呢涨价了80倍，挂脖风扇超20倍，120倍的涨。而在这场全场的全品类的降温狂欢当中，宁波制造的移动空调表现得特别抢眼。根据产业在线最新的数据显示，26年的1到5月份呢，在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4国组成的

线上的渠道呢，持续也是走高的状态。那为什么我们宁波会那么的吃香呢？欧洲空调市场长期存在着买得起装不起这样一个痛点，法国、英国、德国等一些主流国家，他们的空调家庭的渗透率是偏低的，庞大的存量房急需去改造。但是呢，欧洲城市老旧建筑存量巨大，房屋结构和外墙的条件呢，严格限制了空调的安装，叠加当地高额的人工成本，所以安装费呢，甚至远超过设备本身的售价。面对这一制约欧洲市场普及的一个最大的瓶颈呢，奥克斯塔放弃了国内机型直接输出的一个粗放的模式，转而落地做一个欧洲本土化的产品的创新。针对欧洲的一个低碳政策，房屋安装的难题和四季温差大的特点，在产品的性能上呢

控制它低噪运行，完美的适配欧洲严苛的效能认准的标准和对噪音的严格的管控。刚才不说了吗，欧洲的话他们老房子比较多，那安装是个难题。那奥克斯呢，他们进行了一个空调结构的颠覆，PCB 的板呢可以呢直接抽取检修，而且室内的这个机器啊，他们

把团购订单打印成一个纸质的单据，交给出门上补习班的孩子。没有现金，没有手机，小朋友们呢就拿着这个印着有盒小码的纸，就能到门口呢，去店门口呢去美美的饱餐一顿。很多家长呢跟风复刻了这个操作，戏称它是新时代的粮票。既能够管住孩子乱消费的问题，又能精准地解决正餐的问题，一纸订单完成了老式粮票的现代的复刻。打印纸质的团购券的玩法爆火之后，结婚的时候呢，是朝廷允许这些人呢穿着九品的官服，到清代呢更是把新郎可穿的服饰呢提升到了八品。那么这么一来呢，平时穿着粗布衣裳的那些农家子弟温是26到34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

这首《众里寻他千百度》呢，远不止是一首好听的歌，它的旋律特别的委婉，然后确实非常的走心。哎，歌词是不是也特别熟悉？就是辛弃疾的那首内敛的《众里寻他千百度》。

0: 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0: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
2: 显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今天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今天气温是26到24度。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3: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沈明权在宁波象山调研时强调，

大特色优势，夯实产业基础，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借至中外顶尖农科力量，象山红美人开展全链技术会诊。录音报道，首台新梯落位，世纪花园老旧电梯十月底全面换新。县十一届全运会青少年部游泳比赛收官。录音报道，刷脸加人车分流，我县首个学校智慧地下接送系统启用。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沈明权在宁海县象山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放大特色优势，夯实产业基础，强化创新驱动，不断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贡献更大力量。宁波吉德电器有限公司及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大家电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其创立的自主品牌小吉，通过艺术风格加智能技术，填补年轻消费者细分市场需求，涌现出一批爆款潮品。沈明权走进企业展厅，查看核心产品，了解传统家电企业二次创业、激发新动能等情况。他说，吉德近年来的迅猛发展离不开企业多年积淀的扎实制造功底，洞察市场变化的灵敏判断力，以及久久为功的创新定力。希望企业再接再厉，持续加大科创研发投入，深耕细分特色赛道，持续做强自主品牌，以产品创新拓宽市场空间，加快成长为大优强企业。

升级的重要路径，希望企业发挥好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聚力研练补练强练，为培育壮大新式生产力贡献更大力量。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南方中心是央地共建的重大创新平台，落户象山七年以来，中心聚焦高端装备、机床、核心功能部件等重点领域，构建起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人才引育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

科技新菊香红美人产业技术研讨会在我县举办。国内顶尖的四维健体栽培技术体系与以色列纳米有机肥技术同步亮相，为红美人产业精准问诊把脉。研讨会现场，300多名柑橘种植户齐聚一堂，安徽农业大学黄河教授与以色列专家巴舒提教授分别围绕四维健体栽培技术体系、纳米靶向营养技术展开分享，系统阐释了涵盖营养、生理、土壤、环境的四维健体核心理念，以及纳米有机肥在红美人果树上的实际应用路径，从土壤改良、树势调控到精准施肥等多个维度切入，为在场

0: 点。县柑橘产业联盟理事长张来伟说：“
1: 第一，德记制造平台，我们将与高科技制造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把先进的制造引进来，让我们的会员在家门口遇到真本事。第二，推动标准化生产，我们将与制造专家合作，制定武汉象山实际的红美人高质量标准化种植规程，引导会员科学种植。”
0: 目前世纪花园小区的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取得新进展，首批10台电梯的旧梯已经

0: 方面，小选手们完成的质量也是越来越高，希望通过持续努力，未来能够形成从幼儿启蒙、基础训练到专项拔高输送的完整培养体系，为省市乃至国家输送更多优秀游泳后备人才。
1: 近日，洪镇书院地下车库接送系统投用，作为我县首个投用的学校地下车库接送系统，该模式有效破解了校门口上下学时段拥堵难题，为学生出行安全筑牢新防线。请听记者王小璐、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2: 在象山县洪镇书院地下车库内，记者在现场看到地下车库倾

0: 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

0: 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0: 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

0: 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

0: 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

0: 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0: 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二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二号宣布，将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二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今天推送的原创歌曲呢，是《那张纸是我的天空》。这首歌的作者浅水蓝鱼来自安徽黄山，谈到这首歌的创作初衷，他这样介绍：
1: 各位象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浅水蓝鱼。象山有一群手拉手义工，他们发起了一个叫一张纸献爱心的行动，收集废旧报纸卖掉换成学费，送给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我歌里的小女孩就是受益者之一。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群普通人开着私家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跑，一张报纸一张报纸的攒，坚持十年呢？后来我在他们的对话里找到了答案，能帮一个是一个，

论身边的人谁最能熬夜，可能大家伙儿都心知肚明，但是论中国最能熬夜的省会是哪里，可能你们不是很清楚吧。看到这个问题，有人想起北上广这些热闹熙攘的特大城市，也有人呢会觉得是长沙、武汉这些狂揽热度的旅游大城。而接下来的这个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那就是广西南宁。南宁在一众省会当中向来是低调的存在，在夜生活的赛道里，它却当仁不让，常年夺魁。2年前，某科技企业

0: 后地，南宁有宰也因此染上了个昼伏夜出的性子。文人啊，钟爱夜晚出门兜个风看凉，而另一方面呢，鲜活的街头美食文化也为
1: 他只是说了句实话，哎，这个叫做行使消费者评价权，你不能说搞免费试吃你就让人家闭嘴了，对不对？搞活动引流，人家花时间呢排队啊来给你捧场，吃完了说句真话那是天经地义啊，还把人家这个评价呢打印出来贴在门口配红色的大字，让路人呢全部都来围观来评判，这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公开处刑。那老板这个行为呢啊，网友就说难道又地道吗？啊，所以说站在谁的角度啊，好像都挺有道理的啊。但是吧，这个人觉得是属于没有提前沟通好，没有提前明确活动的规则。

你说这个商家在搞免费试吃活动之前，如果说在页面标注清楚招牌菜做法固定，不接受定制调整，那人家这个顾客自然呢不会一上来就提各种各样的要求。那么对于顾客来说呢，人家商家已经是给他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够调整口味，那你先是接受了人家的说法，然后呢点了这个菜吃了啊，就不能够再揪着这个问题不放了，对不对？那对于这个店家来说呢，本来他是占理的，可是呢他偏要未经人家允许就把顾客的个人评价公开张贴在店的门口，所以这就有点涉嫌侵犯消费者名誉权，直接把这

就是在这个山东啊某个小区呢，有个业主呢发现他们家对面楼里头呢有个男邻居啊在家里面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正常人的反应呢应该是马上移开视线关上窗帘啊，对不对啊？我不看了啊。可是这个业主呢她是个女的哈，她是掏出这个手机啊对准人家对面这个楼呢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发到500人的业主群里头啊，配文呢是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以及未成年人。你想想看，那个男业主打开手机，打开500人的群聊，发现了自己的裸照，他这个心理阴影到底有多大呢？很明显，绝对小不了啊！所以在他的这个群里头呢，直接就回了一句：“你犯法了，知道吗？”

小区的孩子们，但好心不一定办的都是好事儿，他也能办坏事儿。人家那个男业主啊，在家里头不穿衣服啊，并不违法，只要不是故意的站在窗边，然后呢向外头去展示，单纯的在家里面一丝不挂，那他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你最多说他一句，哎呀，不太注意功德，麻烦你呢拉个窗帘好吗？啊，但是你把人家这个公开啊处刑啊，确实是有一。

呢，可能是社死，可能是网暴，可能是精神崩溃。然后再往深了挖的话，它其实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心态，就说大家越来越没有耐心去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解决问题了，都想着要让网友呢来帮我评评理哈。不是说这样不行，而是要注意保护别人的隐私，让别人帮你评理，那首先你自己得有理呀，对不对？

酒店的一次性牙刷掉地上了，人家捡起来呢放回去，下一个客人呢接着用。毛巾和擦脚布混在一起洗，热水壶和拖鞋也就冲一冲，根本是不消毒的。那网友呢纷纷吐槽啊，这商家最怕的并不是市场价多多曝光，这个天天315呢就靠你们了。不过呢，咱去这个打暑假工的时候啊，也得注意一下，凡是入职前要你交钱的，一律转身就走啊！不管是交这个押金的，交这个培训费、保证金，还是什么工牌费，名字随便他换，本质都是坑。第二呢，就说一定要签合同，哪怕是兼职，哪怕是短期的，白纸黑字要写明白，没有合同你会被克扣工资，会被拖欠报酬，到时候呢，说理的地方都没有。那么第三呢，就是说你

费、处理的压力，也会推高行业运营的成本。以前的快递包装啊、绿色治理呢啊，是以倡议性、指导性政策为主，约束力呢相对是有限的。那么新国标的最大亮点呢，则是在于明确多项量化硬性指标，精准治理行业存在的一些包装乱象。首先啊，这个包装层数被控制啊，被严控。新国标明确，这个普通商品包装呢不可以超过两层，易碎品、精密的商品最高呢不超过四层。此外呢，这个箱体空隙率、胶带使用也有了量化的规范。快递包装箱空隙占比呢不得高。

起火了，这个袋子呢引发了周围的可燃物。根据监控的视频显示，仅仅三分钟，整个楼道呢就弥漫着浓烟。消防员及时赶到，明火呢已经被物业人员扑灭了，火势没有扩散，但是现场一片狼藉。消防员随即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查看，确认没有复燃的风险。楼道呢不是储物的仓库，守护消防安全需要每一个业主、使用人自觉地遵守消防安全这个规定，不堆放杂物，不占用通道，不仅是公共卫生，也是个人素养的一面。我国法律呢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的通道。第60条第1款第3项占。

0: 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好。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风向今天偏南风四级，夜里起四到五级。明天西南风四级，后天西南风五级。沿海今天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夜里起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西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6到34度。

0: 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0: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倒整台嘛。

0: 自伟健体栽培技术体系纳米靶向营养技术展开分享，系统阐述了涵盖营养、生理、土壤、环境的自伟健体核心理念，以及纳米有机肥在红美人果树上的实际应用路径，从土壤改良、树施调控到精准施肥等多个维度切入，为在场的果农带来了一堂干货满满的实用技术课。 红美人种植户戚周荣，
1: 其实王志佳讲过呢，农业里边啊，经济技术里边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一定要用科学里边来种这个果园。

0: 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0: 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0: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为自己思考》这本书。上一期我们清理了旧有的观念，作者瓦罗尔还提醒我们要警惕摄入的信息，这是保持清醒有意识的生活的另一个要点。关于这一点，瓦罗尔在书里举了

长度。那位记者极其善于捕捉动人的细节，就把这两条数据单拎出来，加上自己的解读，翻译成了那个令人哀伤的短句：我快没电了，天越来越黑了。说到底，这句话只是主观的杜撰，可是无数人却把它当成了客观的事实，全然不顾其中明显的不合逻辑之处。像机遇号的遗言这样的故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们从各种互联网平台上摄取了大量的信息，然而比起了解真实可靠的事实，很多人更关心的其实是内容消费带来的情绪体验。人与动物的温情故事令人感动，博主们讲述的商业传奇扣人心弦，熟悉的互联网老梗让我们会心一笑。至于网上的内容基于何种证据，是否合乎逻辑，很少有人深究。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希望用事实来戳破那些浪漫幻想的泡沫。在情绪经济的时代，这样的心理需求是可

饼干前停顿了一下，从而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只是一个简单的停顿，就能增强人的自控力。这是因为他把一个无意识的冲动转化成了有意识的选择。面对互联网的信息洪流，瓦罗尔的待看清单就是一层帮他保持理智的锡纸。你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 主动选择真正值得你付出注意力的信息。在摆脱了成见的

是你的天赋所在。毕竟如此简单的事情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你的天赋还可能是长久以来被你压抑的某种愿望，在成长的过程中，这种愿望让你显得与众不同，而为了让自己融入群体，你调低了心中渴求的声音。事物的真相常常藏在隐而不显的地方，你可以试着套用瓦罗尔刚才的这些问题来问问自己，或许他们能给你带来一些新鲜的自我认知。一旦了解了自己的底层原理，也就是你最基本的性格特质和天赋所在，你就可以试着对他们进行重组。就像一名厨师掌握了厨艺的底层原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研发食谱一样。瓦罗尔在书中将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称为将自己多元。

0: 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1: 小米，这儿。
2: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2: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3: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3: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4: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5: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了。

0: 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
1: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2: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1: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逐渡。

0: 央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1: 他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0: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1: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0: 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1: 节假日，
0: 一年365天无休，
1: 每天24小时待命。
0: 待遇，
1: 免费工作，
0: 免费工作，无薪水。
2: 这个岗位就是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

这也关乎到家，那如何能让老年人实现少生病不生病啊？这一定是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行啊，比如说情绪心态，就像我们乐龄芳华啊，这个乐龄两个字我也是经常的提到的，简单的说就是即使到了老年阶段依旧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甚至是到了年纪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还能老有所

0: 法，所以说你老一定是受累了。
1: 哎，不客气啊，这个也不辛苦，我愿意做这项工作，因为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不也属于老年这群体当中一份子嘛。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关乎老年群体的健康，当今来讲也是关乎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再从个人而言呢，

性科学。科学的进步啊，不单单是对于生活方面的改变是巨大的，给医疗方面带来的进步变革也是巨大的。啊，就像这个我的学生韦宁，你看人家这个回国以后一直想要实现的就是通过生物基因工程的这个科学技术实现人类延长寿命的课题，这个课题来讲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大课题。

0: 们要给他留出时间来，
1: 对，
0: 也要给奋斗在一线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要留出时间来。哎，这些科研工作者呀，啊，因为都没有放弃。我们这些可以直接享受科研成果的人，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啊，很多病呢，不是一。

说这个糖尿病人呢，排完尿以后，这尿都能引来蚂蚁，这发现这尿是有甜味的，所以就定义把这类问题呢，叫糖尿病。治疗的方法，早期你看这糖尿病的调理呢，就是以降低血糖为主，通过各种药物说把血液当中的这个过高的这个葡萄糖想法给它转化代谢掉。结果什么样啊？这越是降糖啊，这患者就越瘦，身体就越虚弱。

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秘书长胡海达参加调研，象山县领导包长阳、周峰参加相关活动。记者楼路报道，近日由县柑橘产业联盟主办，中继盛丰智农纳米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承办的初心系故里科技新橘乡红美人产业技术研讨会在我县举办。国内顶尖的四维健体栽培技术体系与以色列纳米有机肥技术同步亮相，为红美人产业精准问诊把脉。研讨会现场，300多名柑橘种植户齐聚一堂，以纳米靶向营养技术展开分享，系统阐释了涵盖营养、生理、土壤、环境的四维健体核心理念，以及纳米有机肥在红美人果树上的实际应用路径。从土壤改良、树势调控到精准施肥等多个维度切入，为在场果农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的

0: 实用技术课。红美人种植户戚周龙说，
1: 现在王作家讲课呢很有意义的啊，对我们农业里边啊，地基制作里边也比较丰富的经验，一定要用科学里边来种这个果园，才能得到高产，才能有丰收。活动啊，我以后要多多参加。
0: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办了合作签约仪式，正式启动象山红美人振兴计划，并设置互动答疑环节，让技术人员和种植户面对面交流对接，为后续先进种植技术在象山落地推广打开通道。种技胜风，智农纳米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黄河说，
2: 象山红美人呢应该说基础很好，可是现在呢就

0: 要打药的这个习惯。而且呢，我们想的话分几步走，对于一些老树，我们会最多用3年时间把它彻底覆状，对于有一些那个病树呢，就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把它救活。最终呢，反正一点，希望我们和那个象山红美人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1: 柑橘是象山县果，全县柑橘栽培面积达10万多亩，其中红美人是象山历经20多年精心培育的精品杂柑品种，被誉为橘中爱马仕。凭借皮薄多汁、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深受市场青睐。2025年，象山柑橘区域公用品牌价值高达38.4亿元，位居全省第二。当前象山红美人产业也面临着品质良莠不齐、部分老树长势衰退枯死等实际情况。如何让红美人重焕生机，成为当前产业破圈的重点？县柑橘产业联盟理事长张来伟说：“
2: 第一，德基制造平台，我们将与高科技制造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把先进的制造引进来，让我们的会员在家门口学到真本事。第二，推动标准化生产，我们将与制造专家合作，制定武汉象山实际的红美。”

0: 的报道。
1: 记者在象山世纪花园小区看到，首台新电梯的轿厢已经安装到位。与原梯相比，新电梯轿厢在高度、深度以及载重方面实现全面升级，乘坐舒适度显著提升。施工现场负责人施延达说，
2: 比原来轿厢高了20公分，然后吨位本来是800公斤的，现在是900公斤，轿厢深度也升了，比之前的轿厢深度往后移了10公分，灯也是根据现场要求加亮，然后显示屏由之前的点阵现在换成了液晶大屏。
1: 据了解，首批10台电梯预计在半个月后陆续投用，整体59台项目将于10月底前

而那些十年如一日守候着他的义工们，就是海风，托起了一只初生的海燕。写这首歌让我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微光会照亮微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0: 列国家安全局辛贝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展开空袭，炸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纳伊姆·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
1: 俄罗斯联邦

0: 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中医

0: 星期六，农历五月二十，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

0: 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0: 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

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0: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千。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三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今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清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向百姓体改，坚定不移抓新村，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域建设诗化浙江和美乡村，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当天下午，王浩驱车前往浙皖两省交界的玉山村和岛石村，沿途查看四号农村路建设成效。两村坐落于浙西大峡谷上游，抵达村庄后，王浩沿着村道查看村容村貌，考察

0: 来听报道。
1: 七月的之江大地，处处涌动着学习的热情。在湖州安吉渔村，党员群众齐聚收看大会直播。当总书记讲到精彩处，会议室里自发响起了掌声，气氛庄重而热烈。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这里的每一位守护者都深感责任在肩。大渔村生态警务联勤共治工作站站长张忠兴在收看后心潮澎湃，他守护家乡的万顷竹海已有多年，见证了一座村庄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华丽蝶变。
2: 我作为生态警长，守护家乡万顷竹海，守护群众安宁生活，是组织赋予我的光荣使命。我内心满是自豪感与责任感，依托大渔村生态警务联勤共治工作站，我将持续深耕生态警务建设，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护好绿水。

0: 到议事会等，把居民痛点槽点变成工作突破点，带领西山社区从治理的黑板户变成全省推广的模范生。他说，社区治理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火车头作用。
1: 社区党组织联动了我们财政局、火车站等27家共建单位，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硬生生的把我们原来那一个没钱没人没资源的穷社区，变成了现在一呼百应、人人出力的大本营。往后，我继续做我们群众眼中那个信任的金姐，带着我们的社会组织。

0: 闭环管理机制，当地特色农业提质效、文旅运营模式和品牌理念加快提升，建成全省首个省劳模工匠景宁工作站，多家企业相继落地。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人大常委会将聚焦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代表双岗建工作用，将代表专业所长，精准对接景宁发展所需，让畲乡行成为代表与景宁相互赋能的重要平台，为景宁发展增添新动能。
1: 2026年长三角市场监管

0: 提报一项国际标准。总经理陈周说，一旦标准形成，不仅对行业有技术引领作用，其实也在设立一定的门槛，让中国的企业在竞争中更有话语权。
1: 以前的话，欧美国家把标准制定了，我们只能跟着他们这样走。现在我们在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会把企业的一些技术特点，或者说是我们国家在某一些行业、某一些产品上的技术优势，都会写进标准里面，让我们中国的企业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具备有一定的优势。
0: 近年来，宁波以全面实施标准化加战略为主线，充分发挥标准化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为打造创新城市和开放强市提供有力支撑。截止目前，宁波企事业单位累计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43项，国家标准超5000项，行业标准4300多项。
2: 近日，全国首单赋权贷在浙江落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助理研究员范修远仅凭一纸科研成果赋权协议，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系统获得了50万元贷款。

0: 落地见效，破解长期制约基层发展的招人难、流动难、留人难结构性矛盾，推动一共体形成一本账、一盘棋、一家人的融合发展格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上午八点多，在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出门诊、查房、临床病历书写，九五后医生丁娜开启了一天的工作。丁娜原来是上虞人民医院一共体峰会分院的一名全科医生，去年九月通过一共体组织的全员竞聘双向选择考试，上转到总院心内科进行培训学习。从心血管用药泛而不精，到灵活掌握高血压药物的选择、冠心病、心衰等疾病的规范诊疗方法，他明显感觉自己的诊疗思路比以前更系统、更严谨，并收获了更丰富的专科知识。
2: 还有心电图的解读、心律失常的鉴别、慢病的规范化、长期的管理，我觉得也是受益很多、收获很多。接下来的话，我也会把我自己所学的这些诊疗的方法、管理的经验带回到我们分会分院，提高基层的心血管方面的诊疗技术，然后也给基层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1: 上虞人民医院作为上虞区紧密型县域一共体牵头单位，管辖13家基层分院，去年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实行编制统筹、定编不定岗管理，打破县乡医疗机构行政壁垒。去年全年共有3000多人参与岗位竞聘，48名医务人员完成县乡岗位流转，下转上提能力，上转下强基层。峰会分院

0: 瑞清、于都、遵义、会宁、延安五座长征沿线城市的红色宣讲员、阅读推广人，走进宁波十所学校，通过长征故事宣讲、城市阅读文化解读、经典共读分享、校园长征共读角共建等形式，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山海，扎根校园。进
1: 杭州西湖景区夜游西湖，正好有你政务夜市 2.0 昨晚在湖滨景区湖畔有意室正式开张。政务夜市将服务窗口搬到西湖边，应届生来杭就业创业、高层次人才认定等政务服务都能面对面咨询通办。现场首发上线 AI 西湖智能体政务板块，接入支付宝平台、公园年卡、社保记录、居住证、公积金等高频政务事项，可以一问即答，一点即答。

0: 验。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今年奇妙夜打破了过去只有三天的模式，即日起到10月10号，横跨暑假、中秋、秋假、国庆四大出游节点，将打造贯穿全程、覆盖全年龄段的夜间文旅盛宴。
1: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安排了三大主场的活动，到5号我们是在天目里，后面呢我们还要在临平的平行世界，那么还有临安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的广场，那么会做这样的节点性的活动。我们希望把这些杭州非常有特色这个夜间的产品呢，那么推荐给我们的市民和广大的游客，能够放松心情，身心愉悦，拉动城市夜间的消费。
2: 关注中考录取情况，2026年杭州市中职与本科一体化招生各项目的录取分数线昨天公布，全省共有22。

各中职学校25个合作项目面向杭州，计划招生490人，实际完成招生490人。作为每年杭州中考第一批出炉的录取分数线，中本一体的录取分数被家长们视为风向标。今年中本一体的录取分数还是比较稳健的，以录取分数线最高的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纺织技术与服务为例，录取分数线为608分，和去年的606分相比，分数线上涨了2分。而其他杭州市区热门中职学校的分数线虽有所下降，但基本在5分以内。昨天，杭州市区包括上城区、拱墅区。

0: 今年市区共有24所学校，共30个招生单位招收名额分配生，计划招生9021人，实际录取8966人，已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未录满的名额将纳入该校集中统一招生批次计划。今明两天将进行普高特长生、中外合作班、特色班及部分中职相关专业自主招生录取。6号、8号将依次开展集中统一第一、第二段招生录取。9号到10号开展集中统一第三段志愿填报及招生录取工作。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

0: 启动一年一度的夏日纳凉模式，全线网75个纳凉点全开放。今年还在商业板块特别增设了纳凉空间和读书角纳凉空间。来听报道。
1: 上午9:30，位于萧山育才北路地铁商业街的读书角纳凉空间已经来了不少市民，有的驻足歇脚避暑，也有的专门带着孩子来休闲看书的。这里还贴心增设了儿童专属小板凳。
2: 就我们这附近的人多，

0: 对于书本的倾向性是不是有不同，将来也去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布局去深化。
1: 杭州地铁全线网共设75个纳凉点，除了读书角纳凉空间，还依托地铁站厅商铺资源打造的公益便民服务空间。
2: 短时暴雨，6号到9号全省多云为主，全省开启晴热高温模式，将有大范围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上午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10号起靠近我国东部海区。
3: 这里有温。
4: 近日，在杭迁高速公路安仁收费站发生了暖心的一幕。来自青海的货车司机因为车

0: 中更顺畅一些。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19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19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

0: 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敬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

0: 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的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0: 正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三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谓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两天内对黎巴嫩南部约十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及一辆运送武器的卡车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三号宣布调整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马克龙表示，法国已经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猎雷舰，并由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斯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三号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